0: 难度，如果我冇理解错咧，佢因为呢个不同嘅学科都会有嘅，
1: 系
0: 啊，不同学科都有。咁喺咁嘅时候咧，就其实对老师有一个比较大嘅帮轻嘅作用咯。咁然后到最后嘅时候咧，就即系通用嘅大语言模型呢个系最强噶啦。咁呢个咧就变又翻翻去我头先讲嘅问题啦。内地嘅你未必用到，海外嘅有啲尴尬咁。
2: 自己香港又唔够，
0: 自己香港又唔够力噶，系咪？
2: 要谂谂喺呢个位啊。咁头先你同头先讲到咧，就帮轻下教师咧喺教学上面啦。其实唔少教师都要兼顾咧教育工作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咧喺推动呢个 AI 咧办公室自动化里面对减轻教师成日话好多教师要做啲行政工作啊，亦都有冇啲咩实际嘅帮助，或者校方方面又会为教师提供啲咩支援啊？
3: 其实而家 AI 咧好多时已经真帮轻咗老师咧，譬如话开会嘅会议文件啊，或者去处理一啲学生嘅一啲批改习作啊等等咧，都系已经系大大减省咗老师一啲非教学嘅一啲工作嘅一啲即系行政工作。不過另外一個擔心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如果將大量學生嘅數據，包括佢嘅習作，而更加唔好講話佢嘅學業成績啊等等咧，如果用 AI 去處理咧，我哋好擔心嗰個非閉環式嘅 AI 平台咧，係做唔到一個叫做個人資料個外泄嗰個風險啊。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好擔心，而家嘅喺香港能夠出到嚟嘅 AI 平台，點樣幫到學校嘅一啲行政，而我哋亦都唔會踩咗落去一個私隱嗰個保護嗰方面咯。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咧，能夠喺呢方面再繼續去深究下，或者喺市面上邊睇下會唔會揾到呢一類嘅一啲平台。
2: 嗯，咁总之咧，教育方面咧，其实发展都系一日千里噶啦。AI 上面嘅发展咧，点样配合翻咧，都好靠咧就系阿飞哥啦，喺立法会方面同教育局方面又可以反映下业界意见吓。有机会再邀请两位上嚟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今日咧，多谢晒两位，多谢晒。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Full intake has been achieved for 7 light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Rents range from about $800 to $3,000 per month. With comprehensive ancillary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has improved substantially. The Phase 4 application includes 4 projects in Kai Tak, Ma An Shan, and Tuen Mun, with intake starting in the third quarter this year. Applications are now open.Eligible households will receive a removal allowance of up to $13,000. If you have urgent housing needs, apply now.
5: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柯仔又头先我哋同咧邓飞咧同埋校长方面咧都讲咗咧，即系教育方面有 AI 啊，但系原来咧公共卫生咧都涉及 AI
1: 嘅。其实而家全民 AI 咧，我相信每一方面都涉及到 AI 嘅。不过点样能够善用咧？我觉得喺唔同层级上面咧都多啲探讨。
2: 同埋咧疫情方面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变化啦。市民方面又点样去防范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主席，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Hello， 你好，刘
1: 教授。
2: 你好，你好。咁啊，头先我哋讲咧 AI 啦，其实喺呢个公共卫生上面咧 ，AI 嗰个运用上面系点样噶？
7: 哦，咁啊，梗系各方面都有啦。如果公共卫生嚟讲，数据嘅收集啦、分析啦，真系重中之重咯。咁而家个人嗰个医疗嘅层面，无论医生、病人，而家都日日用 AI。譬如我见嗰啲病人，有阵时佢哋都刘医生，我都睇咗三个 AI 提供嘅意见啊。而家我想问你。咁所以一個醫生，如果你係每日嘅日常操作唔用 AI，你可能知嘅資訊可能冇你個病人咁即時啦。因為如果你用一啲要收費嘅 AI 咧，佢個即時程度係可以去到譬如今日嘅上晝嗰啲數據，佢都會有嘅。咁至於公共衛生更加係啦，因為譬如有啲數據係龐大到唔係話一個人腦係可以分析到，你真係需要嗰啲先至分析到咁。甚至乎你而家见到啲唔同嘅飞机啊，点样走嚟走去啊，船点样走嚟走去啊，航空公司有几多班啊，那个航空公司里面由边一度运一啲旅客由非洲，譬如中部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到譬如经过乌干达添，咁然后先去到埃塞俄比亚、阿迪阿巴巴，咁嗰班机有几时到啊，有几多人啊，嗰啲数据全部可以用 AI 去处理。咁跟住原来有四个航空港系由

0: 非洲嘅東北部就會運一啲旅客由非洲中部嗰度嚟到香港，咁啊幾時抵達香港啊？嗰啲全部都可以攞到嘅咯，一攞到之後，咁你咪可以做一啲。叫做追踪啊，主动嘅医学
1: 这个都很重要，因为呢刚果呢伊波拉疫情呢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啦。咁其实呢就世卫评估呢这个病毒株嗰个国际流行程度呢属于风险比较低啦。你自己睇返啦，暑假就外游高峰期啦，香港呢边防范或者对于香港嗰个被传染嘅风险又系点样呢？
0: 零星嘅个案呢就有时真係好难即係百分之百杜绝嘅。咁譬如早两日已经有一个法国嘅叫做输入个案啦，咁嗰个输入个案其实佢登机嗰阵时咧就系冇乜症状嘅，咁你知啦，由非洲飞翻去巴黎都要十几个钟，咁喺嗰十几个钟就开始有啲症状，咁幸好系咩呢？就系、是、因为嗰位旅客咧，其实就一位医疗人员嚟嘅，喺 ICU 嗰度去照顾呢病，咁佢自己梗系知道自己高危，咁所以喺嗰十几个钟就已经开始好轻微嘅症状嘅啫。少少發燒，有啲好攰咁樣樣，咁我叫伊波拉嘅第一期叫乾燥期，佢嗰個病毒量好低嘅，咁雖然話低啫，都有機會會傳染俾其他人，所以佢一落地嗰陣就即時隔離啦，等等，咁同機嗰啲梗係需要主動醫學觀察啦。咁至於香港嚟講，同法國應該基本上一樣，不過我哋用 AI 監控就嗰啲飛機就應該飛嚟我呢邊，唔係飛去歐洲嗰邊，咁所以。其实我哋个防护中心已经掌握到每日有边几班航空公司系由非洲个疫区嗰度经过个中转站飞到嚟香港。咁嗰啲旅客每日有十个廿个到啦，咁嗰啲有部分咧就会翻国内嘅。咁当然国内要通报啦，香港应该主动通报添啦。咁另外一批咧就会留喺香港。咁留喺香港嗰啲咧就之前就系被动式咁嘅医疗。監察而家主動式，佢就會問呢啲嗱，你留喺香港啊嘛，咁係點啊？哦，你香港居民 ，OK， 哦唔係，你係因為國內嘅公司嚟呢度，仲有啲公幹十日廿日 ，OK， 咁我要你嘅電話，你住邊度？咁可能每日就會同佢傾。啊，你冇發燒啊嘛？哦，你冇全身肌肉痛嗎？你有冇屙嘔啊？咁咪叫主動醫學監察。咁所以我哋嗰個監控系統咧都叫做唔差嘅。咁因為佢前期嗰、那個。症狀同流感啊、新冠啊、其他一般嘅病毒都冇乜分別，嗰個就係發燒、全身好攰啊、痛啊咁樣。但係去到第二期嗰啲咧，叫做濕潤期，開始嘔啊，哇又屙啊，咁嗰啲病毒量就好高嘅。
2: 嗰個教授有一個問題咧，嗱，從公共衛生角度嚟講咧，世衛就評咗一個叫做風險比較低啦。咁但係其實面對緊一缺乏針對嘅疫苗同埋有效特效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個隔離設施同埋嗰個前線嘅醫護嘅裝備咧，其實係咪真係能夠足夠應付去處理啲零星嘅個案咧？
0: 我相信足夠嘅。咁頭先都講咗啦，因為有呢個主動。嗰、那個醫療監察啦，如果譬如呢一啲人通常都係喺個疫區裏邊啲即係高管啊，我哋叫做高級管理人員啦，或者係工程師，因為嗰度好多礦業，好豐富嘅礦藏。咁嗰班人又會被我哋主動醫學監察啦。咁佢入嚟嗰陣時，基本上我哋就會派一部叫做救傷車，最高規格嘅，佢就唔會走入去我哋嘅地鐵站，坐地鐵，唔會我哋個巴士。如果喺巴士或者地鐵度有屙有嘔，咁你都知個後果極度嚴重啦。咁將呢、這個即係可能啊嚇，伊波拉感染嘅人咁啊運咗去馬加烈嗰個 IDC 啦。咁當然嗰度個規格就應該係全世界都係一流噶啦，即係任何地方。相對我哋都唔會差得去邊度咁樣樣，咁所以我深信醫管局同埋我哋嘅衛生署都有一套比較好嘅所謂護理嗰個機制
2: 應變措施，
0: 係啦，咁呢班人都唔會走去私家醫院啊或者私家診所度睇，因為佢哋已經俾我哋主動醫學監察，咁所以呢一個防護網唔係話一層就夠，係數層嘅，就係由 AI 篩選咗邊二三十個人，其實喺疫區轉咗去邊個航空港入咗嚟香港，邊一批留喺香港，邊一批翻國內，咁嗰批人我哋就會主動醫學監察21日，冇嘢啦，先唔再主動監察。 咁所以變咗係幾層嘅嚇。
1: 嗱、有疫情咧，其實咧嗰個防禦網都好緊要啦。咁除咗咧即係伊波拉病毒咧係受大家關注之外咧，另外禽流感亦都受大家關注啦。較早嘅時候咧，其實咧香港都有出現過咧，就係一個男童咧，兩歲男童咧就有一個 H9N。

0: 闭门叶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疑似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由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有网民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仍在进行。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倍至3倍。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

0: 此刻世界正是发生根本和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他指出，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民众安全，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他又说，虽然俄罗斯正是经历艰难时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发展计划都会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很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中国财经60分。

0: 班，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2: 嘿，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和淑敏聊到过一些经济数据，对吧？
2: 是的，
1: 我们从 GDP 开始聊，然后聊到了 CPI 聊到了 PPI， 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刚说了没两句就没有完全的展开，
2: 对，没有细展
1: 开。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聊这个外汇储备，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就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服务卖出去，随后我们收到的这样一些外汇。还有一个呢是引进来，招商引资，对吧？来我们这边做一个投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外汇储备。你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外汇储备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2: 我先说说这外汇储备这个指标啊。就这个指标客观的讲，就是说首先说它的好处吧，优势。首先一个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手上有钱嘛，他们讲有钱在手你心不慌，是吧？那首先第一个，你手上只有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啊，相对比较容易。这倒是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去问别人借钱，别人怎么才敢把钱借给你呢？你越有钱我越敢把钱借给你，
1: 这倒是，
2: 是吧？你说你身上啥都没有，你
1: 因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
2: 还
1: 钱的能力，对的。
2: 那你身上啥钱没有，就融不到资。所以你就会发现像中国，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想融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外汇储备，我不担心的，
1: 我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2: 不担心还不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国家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为什

0: 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现行的外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这个基础的，或者以供求为基础或者为决定的，然后呢，然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然后是这个浮动汇率制。
1: 嗯
0: 啊，我官方表述说法，从05年之后啊，就2005年之后，就是二年前，就已经在汇改上就明确有个说法，叫以市场供求来决定。
1: 嗯，
0: 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参考一篮子货币，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我们讲参考美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欧元啊等一系列货币啊，不只看美元一家，好多货币，然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讲突然人民币啊贬值的很厉害，
1: 嗯，
0: 那么政府说我不能容忍人民币这么大幅度的贬值。那怎么办？我得干预经济。我干预经济怎么办？我得去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
1: 嗯，
0: 那我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打上来。所以你就发现，它宏观调控得靠什么？得靠砸钱啊！就政府得不断在外汇上投放美元，收拢美元。它说得有钱，你才能去做这种工具。所以我们讲，只有手上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才能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去平抑国际社会上对人民币的做空。
1: 嗯。
0: 啊，这个实际上是在历史上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1: 对，
0: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这个众所周知，96、97年是
1: 97年、
0: 东南亚金融危机嘛。
1: 对，
0: 当时泰铢巨幅贬值，
1: 是
0: 泰国政府当时宣布什么？就是泰国搞那个固定汇率制，就是一美元等于多少泰铢，钉死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金融巨鳄索罗斯嘛，就做空泰铢。那其中为什么最后泰国政府一个政府啊，一个政权对吧？他没干得过什么一个国际游资客？
1: 嗯，
0: 为什么？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手上没有太多的美元储备，所以我们手上有美元储备，有外汇储备，那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对于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的这种稳定的货币市场，
1: 对
0: 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1: 嗯，
0: 尤其对于你像很多出口型企业、进口型企业，它迫切需要汇率稳定啊，它防止出现汇率风险。
1: 对，
0: 对吧？你像出口型企业，它就怕什么？就怕这个外汇突然升值，人民币升值，是吧？这个。进口企业就怕人民币贬值。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实际上对于我们后续我们讲促进就业呀、拉动民生啊、促进出口啊，包括我们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你没有就不行。
1: 就我手里没有子弹，
0: 对，
1: 就是万一碰到了情况，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它的一个突发状况。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刚刚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时候有些紧急情况，
1: 嗯，
0: 那你就拿这个外汇储备出来用啊，
1: 嗯。
0: 所以外汇储备，我想说，实际上核心几点吧。第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1: 嗯。
0: 第二个，外汇储备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我有这种积累在手，是不是有钱在手心不慌？第三个在于，你手上越有钱，是你维护国际资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数据，
0: 对，
1: 也是一个数据。
0: 你像实际上有些国家，你会发现他在国际上融不到资。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外汇储备？
1: 他没钱。
0: 他没钱，他越没钱，他越融不到资，越融不到资，他本国经济越衰落，越衰落，投资环境也不好，然后呢，越没
1: 更不到融不到钱，
0: 更融不到资，是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是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说。外汇储备很重要，这是我说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外汇储备也不要迷信，它有自己的问题。
1: 嗯，来，
0: 它的问题是啥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高，第一，本币升值压力加剧。
1: 对，
0: 我手上有这么多美元，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讲市场上的这个汇率关系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关系怎么形成的？就是看市场上人民币多还是美元多嘛，
1: 供需嘛，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嘛。
0: 我挣了这么多的美元回来了，美元多了，
1: 嗯，
0: 人民币假设还是这么多，那后果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中国人心理上讲说，哎，看人民币升值，说明
1: 我们出去的购买力强了，
0: 购买力强了。
1: 但是，
0: 你从拉动经济，从出口上，
1: 出口，对对对，
0: 出口
1: 最伤的是出口，
0: 出口引起它肯定不合算的呀，
1: 对，
0: 对吧？人
1: 关键看它的结算货币，就是我前面有聊到过。
0: 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你中国当前来说，
1: 嗯，
0: 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主要还是选择一些传统的这种结算货币，比如说美元啊、英镑啊、欧元啊、
1: 嗯，
0: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对出口在短期内是会构成一定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
1: 嗯，
0: 那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在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
1: 嗯，
0: 实际上是加剧了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的。
1: 嗯，
0: 为啥呢？你举个例子说，我是个出口型企业啊，我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 赚回来一个亿的美元回来了。
1: 嗯，
0: 我挣回来一个亿的美元，我不可能把它放着吧？
1: 嗯，
0: 我挣回来这个钱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进行再生产？
1: 嗯，
0: 是不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给国家交税，对不对？
1: 嗯，
0: 我不可能交美元嘛，我们
1: 投入到循环当中去嘛？
0: 对，投入循
1: 环去。对，
0: 那怎么办？我说拿着一个亿把它卖给商业银行，比如说我卖给工商银行，我是不是换成人民币换出来了？
1: 嗯，
0: 工商银行也不要这一个亿的美元的，他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卖给我们央行，
1: 嗯，
0: 换成人民币回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央行上很无辜啊，我啥都没干，
1: 一堆外汇
0: 啊，就是外汇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外汇来的过程中我不是白拿的，
1: 我还得把人民币
0: 投放出
1: 去，对
0: 对，实际上这个专业叫外汇占款，
1: 嗯，
0: 也就是外汇来了之后，从下面的企业到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这么一个逆向传导过程，
1: 嗯，
0: 等于在倒逼一国央行投放本币，那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本国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加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话叫什么？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1: 嗯，
0: 人民币对内它在贬值。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的购买力也没有增加很多？就对内你的购买力是在削弱，
0: 是在削弱的。
1: 对外你的购买力是在增加，
0: 增加，对，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1: 对，
0: 对内它在贬值嘛，
1: 嗯，
0: 对吧？它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种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国家问题啊，世界各国你只要你的外汇储备增加，
1: 都
0: 会面临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多，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1: 什么？
0: 给货币政策当局就给央行的决策带来困境。
1: 嗯，
0: 在国际金融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三元悖论，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搞出来的。这个定律呢，是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出来的。当然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或者我们有读者听到这个话，
1: 嗯，
0: 听众听到这个话，觉得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对吧？咱们不用讲这么学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三元悖论，它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 嗯，
0: 资本对外开放，
1: 嗯，
0: 和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三者不能同时兼备。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啊。货币政策有效，
1: 嗯，
0: 就央行的宏观调控啊，货币政策有效性，固定汇率制，就汇率是固定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还有资本自由流动，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一个国家。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
5: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6: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
5: 你冇理我，
6: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5: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5: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三十六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做不了，这叫三元悖论。
1: 所以这当中你要做选择，
0: 对，
1: 我要哪个？
0: 你只能三选其二。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国家假设啊，我们国家是固定汇率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就会产生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

0: 就建立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讲，一个国家通货膨胀了吧，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调利率，
1: 是
0: 收紧银根，这个没有争议吧，
1: 对，把钱收起来一点，
0: 对，这是传统经济学讲的嘛，我们实务上也这么操作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来了问题了，如果这个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你就会发现，好，假设央行把利率上调了，比如说我们国家把利率上调了，世界上的平均利率水平是 3%, 假设中国把利率啪提高了 5%,
1: 嗯，
0: 好，美国不提高，国际社会
1: 好多钱会流进来，
0: 对，你就会发现好多钱会流
1: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进来，
0: 因为什么，因为
1: 我看到利差了呀，
0: 对，我们投资回报率高，
1: 对呀，
0: 那好，
1: 我存银行划算呀，
0: 存银行划算，
1: 对，
0: 当然美元就流进来了吧，
1: 嗯，
0: 就形成热钱，
1: 嗯，
0: 这热钱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进来，就形成我们国家外汇储备，
1: 嗯，
0: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外汇储备在进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形成外汇占款，这些外汇储备它不会放那不动的，它会怎么先外汇进来之后它先会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对，形成外汇储备，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中央银行在变相的投放人民币的过程。
1: 对，
0: 那好，问一个问题，
1: 就本来我是该收的，
0: 对的，我本来
1: 现在变成放了，
0: 放了，我本来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收紧银根，
1: 嗯，
0: 收拢人民币的，现在结果什么？人民币没收进来，却惹了一帮什么美元进来了，
1: 嗯，
0: 倒逼我反而投放人民币，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这个上调利率这个政策这时候就失效了，你就会发现，在固定汇率之下，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
1: 会减弱、
0: 削弱或者是冲击。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吧？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货币主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有效性。
1: 嗯，
0: 那这时候一种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把国门给关上嘛。
1: 嗯，
0: 你就不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了，
1: 就我们的流动性降低，
0: 对不对？就是
1: 自由流动性降低，对对。
0: 但是外资你进不来，这个违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逻辑，
1: 嗯，
0: 对吧？我们讲中国在不断对外开放。你不能再搞过闭关锁国那套东西嘛，
1: 嗯？
0: 好，那只有一个方法，放弃传统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也就是我要货币政策有效性，我要资本市场对外流动，那我就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了，我们2005年汇改，我们国家的外汇制变成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这个制度的形成，不是说啊，谁谁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经济规律。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既要保证你的经济活力，也就是你需要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的金融离不开中国，
1: 嗯，
0: 而随着中国这种崛起，对吧，我们讲富起来强起来这个过程，中国要取得世界金融的话语权，
1: 嗯，
0: 人民币要国际化，你不可能关闭资本市场，你只会不断的去开放资本市场，既欢迎来也欢迎走出去，
1: 嗯，
0: 但是作为大国，我又要坚定地维护住我的金融安全，我的经济安全，我立足于我。
1: 嗯，关键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有效。
0: 要有效，不能够
1: 说，对，这很重要。
0: 我们搞个货币政策，你美国人一使坏，啪，影响我们，那不行，
1: 嗯，
0: 我也不能接受。那你要这两个，我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
1: 嗯，
0: 实行叫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去看，就是我这么解释，可能大家就能理解，这个浮动汇率制不是说我们谁想拍脑袋的。想出来的，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实际从角度上讲，从国际贸易角度上讲，企业更喜欢固定汇率制，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就对他来说，他以后的收益或者损失，他是可预期的，
0: 可预期的嘛？
1: 对。那么现在浮动汇率其实对这样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0: 对，你只要是
1: 对对
0: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不是做投机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当然希望是稳定的。
1: 对的，对的。
0: 进口型企业怕贬值，出口型企业怕升值。
1: 嗯，进口型企业他怕那个生产资料涨价嘛，因为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从汇率上讲，上固定汇率就是对最友好的，我们讲实际上是，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就做外贸的朋友说，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啊搞固定汇率，他非得搞浮动汇率，是不是？
1: 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货币政策的有效
0: 性，
1: 而且呢，还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流动性啊，
0: 市场，
1: 对，
0: 对，
1: 对
0: 的。就是说，我们从政府角度上讲，
1: 嗯，
0: 他不能做到说我只盯你一个产业，
1: 嗯，
0: 让你十全十美，
1: 嗯，
0: 让你都满意，我只能是综合下来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好。
1: 嗯，好，那我们刚聊到了一个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
0: 黄金储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储备中最传统的最老牌的储备。
1: 嗯，
0: 啊，为啥？因为大家知道有储备这个概念，
1: 嗯，
0: 一定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1: 对
0: 对，以前你想世界各国之间都互相不认识嘛，
1: 嗯，
0: 对吧？你都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是不是？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都不知道有印第安人，大家都不认识，是个封闭的世界，就不算什么储备不储备的问题。我们讲外汇储备这种概念，或者国际储备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来源于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形成一个紧密的完整的整体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统一市场之后的一个概念。而大家知道最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国际金本位制你必然是以什么，以黄金作为储备嘛。对吧，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说外汇储备如何如何，而且这个外汇储备还主要指的是美元，是不是？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美元取得了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即使在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货币，对吧？但是我们客观的讲，黄金储备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讲黄金天然作为一种硬通货，因为世界各国会不管什么货币啊，你都不能跟黄金比。为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像黄金那样，它是真金白银，它真有价值。你琢磨美元有啥价值呢？美元就是一张纸嘛。美联储砍一棵树它硬呗，它是上面写100美元，印个富兰克林的头像，那就是$100。对，它写1000也行啊，理论上说。
1: 对，因为黄金其实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终的一个支付手段。
0: 对对，而且美元当年崛起也不是说完全脱离黄金的，它就是当年美元成为世界的这种货币的时候，它为什么大家相信你美元，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我，你们只要储备我的这个美元就行了，不用储备黄金。有人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很简单，你们将来怎么样储备了我的美元，我拿这些美元怎么样
1: 买、
0: 去跟我按照黄金结算，我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跟你结算，我承诺的，我美国政府保证。
1: 这是当时。
0: 当时那个是在什么时候 ?44 年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我一定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这个价格去承诺。现在不能比了，就这个价格，对吧？那好，那相当于是美元当时跟黄金挂钩的。就是美元当时是有金含量的。啊，也就是倒过来讲，也就是一美元等于多少？等于35分之1盎司黄金。
1: 我记得我们有在聊到货币的时候聊到过美金，美金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元它这一张钞里面确实是有金含量的，
0: 是有金含量的，
1: 对对对，
0: 它有法定含金量，我们要做，所以叫美金嘛 ，dollar 嘛。好，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非常悠久的、非常老牌的一种储备资产，
1: 而且人家觉得是最硬的。
0: 对。客观上讲就是最硬的，
1: 真的，我刚刚说了嘛，最终的支付手段嘛，其实到最后就是金和银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银呢，因为它价值相比金来说，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它储存的话，这个量有点大了啊。
0: 所以我们国家黄金储备也不低啊，我们国家黄金储备排名差不多每年都在第3名到第6名之间波动，所以这个储备量也很高。所以我们讲国际储备的四大储备啊，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这四个，我们国家前两个，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黄金储备，比例都挺高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也在3到6名之间波动，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而且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我们讲由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金融资产的安全。我们以前说总是讲就是外汇储备主要就指美元储备。
1: 对，但现在已经不是单一美元了。对，
0: 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不能单一美元，为什么？单一美元要是万一美元贬值呢？
1: 对，我们受它的影响会太大。
0: 你想我们挣点
1: 是
0: 外汇美元容
1: 易
0: 吗？出口点土豆，出口点丝袜，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讲从外汇储备的安全角度上讲，那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那我们储备点什么？美元、
1: 欧元、对，
0: 日元、
1: 对，
0: 英镑都行嘛？这是一方面。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他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4: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多。
3: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 诗情24美 FM 104

0: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1: 但有苦茶先喝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量解备忙碌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并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 声明指出，以军摧毁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地下武装基础设施，涉及一条深25米、长200米的隧道，当中藏有几百件武器和几个发射设施。以方说，真主党意图利用有关装备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以军在摧毁有关设施之前已经提前向美国通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跻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进入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阵，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由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9: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
10: 里。Hello, 大家好。
9: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是新人咁啊，即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10: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俾我自己嘅，陈小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9: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
1: 理财师的掌中宝，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就是说，只是储备美元。为什么？因为直接储备美元有个问题啊，它的流动性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盈利性是最差的。
4: 对呀，
3: 它不挣钱。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成立了什么主权财富基金？我们去海外投资，就是把这些美元我拿到其他国家去用，让它钱生钱。比如我拿到其他国家去买它的央行的这个央票，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债，
4: 国债
3: 风险很低，
4: 对，
3: 但我有收益率，可以保值增值。
4: 嗯，
3: 另外啊，借这个机会，借咱们这个节目，我还要多说说人民币。
4: 嗯，
3: 我们前面上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要光买美元嘛，是不是该弄点欧元、日元都行啊？对吧？分散投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干嘛一定要把外汇都给央行手上呢？
4: 嗯，
3: 我们官方现在有个说法叫"藏汇于民，藏富于民"，
4: 对
3: 对吧？也是可以的，但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说今天有汇率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资本上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价权，我们的这种话语权，尤其在金融结算货币上，对吧？以前我们跟一个澳大利亚

0: 利亚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哟，不要人民币，因为你们人民币结算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我要多了，
1: 嗯，
0: 是吧？我要多了。那今天我们去一些地方，人家就要人民币啊。
1: 嗯，
0: 你去，你看我们去一些东南亚地区，
1: 嗯，
0: 啊，这个我是自己有亲身体验啊。你像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泰国。啊，至于为什么去泰国就不说了，去泰国去旅游嘛，
1: 嗯，
0: 然后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很方便。而且你像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沿岸，比如说很多结算也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互惠互利，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
1: 对，
0: 对吧？然后不断走向国际，大家越来越认可你。当有一天啊，我们讲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汇率风险啊，我们无论进口出口因为都是用人民币，用本币
1: 结算，都是我们的本币，对，
0: 那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
1: 是
0: 汇率风险的问题。
1: 是
0: 我们也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美元资产来进行所谓的保障国际结算安全的问题。
1: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们要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呢，原来我们是想聊经济数据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们就变成聊一个外汇类的节目了，汇兑类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说到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个数据叫 PMI。
0: PMI, 对。
1: 嗯
0: 嗯，这个全称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啊，这个指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用起来它实际上计算很复杂。
1: 嗯。
0: 用起来 so easy。超级简单，
1: 来解释一下。
0: 这国家你就看一个数据，五十，
1: 哎，对，它是一个中值嘛，就是高还是低？
0: 你只要高于五十就经济好，低于五十就经济不好。
1: 这倒是，
0: 就是你都不用管它怎么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大多数就是搞经济学研究人，他也不会专门去搞计算的。
1: 嗯，
0: 对，这是统计局的事儿
1: 啊。
0: 我只要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用，不就可以了吗？
1: 就我只要这个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看，
0: 对，对，
1: 看了之后对我对其他事物或者经济的判断
0: 有帮助就 OK 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它这个指标为什么叫五十以上就是好的呢？实际上我先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什么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啊，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工业体系，
1: 嗯，
0: 生产体系有没有恢复？看什么？看订单。
1: 嗯，
0: 你有订单，你才会有恢复嘛。比如我一个造船厂今年一年啥订单都没有，那不是歇菜了吗？但突然来了说要订十艘30万吨巨轮，那不就有活干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指标又是一个偏先行性的指标，就是我有订单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质上就反这种订单，
1: 嗯，
0: 就是我只要有这样订单才有意义，
1: 对，我才会去采购。
0: 对，所以当你的订单多，那这个指标就高，当你超过 50%, 说明经济在变好。
1: 嗯。
0: 那低于 50% 就说明你订单不足。
1: 就订单少。
0: 啊，所以它里面取得很形象，采购经理人指数很有道理，人家取的。它实际上反正是订单问题。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性指标。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多指标啊，不同国家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你还可以看什么，有就去那个铁道部门，铁路部门查查那个货运量。就那个、就是那个货车，别看那个动车啊。
1: 对。
0: 就看那个货车。
1: 嗯，
0: 货运货车，
1: 嗯，
0: 它也会公布的每年那个数据，那个也直接反映了，因为你进出口呀，
1: 对，
0: 你在国内的贸易啊，
1: 嗯，
0: 你不太可能是汽车，肯定是国内主要看那个，
1: 嗯，
0: 对吧？看
1: 有人跟我说过，还看一个数据，就是看高速公路的收费。
0: 对，也是，
1: 因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除了节假日我们还免费，对不对？
0: 对，
1: 就7人。以下这个小客车是免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其实出去旅游的、或者日常通勤的还是少数，那更多的就是一些货运物流
0: 对，
1: 或者客运物流也有啊，
0: 对，
1: 货运物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速公路近期这个收益比较好，说明这个在路上跑的货车比较多，对吧？
0: 对，那这个也能反映出
1: 一样，对，
0: 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港口吞吐，
1: 就关键还是看货运嘛，
0: 货运
1: 就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还是公路，
0: 对，
1: 反正就是看一个货运量嘛，
0: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任何一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你光靠一个指标不够的，对，
1: 你要综合起来看，
0: 你综合多看几个指标嘛，你别老问一个人他优点缺点，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他人怎么样嘛。对吧？
1: 是、好的，这样吧，我们也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还有这个买房贷款的人也非常关心这 LPR 啊
0: LPR,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来聊聊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

0: 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哎，书敏，我们前面是聊了外汇储备，聊了黄金储备，也聊了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对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说同业拆借利率，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值。还有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因为我的节目是房产相关的。在聊到大家贷款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也会说，哎，最近的一年期 LPI 多少，五年以上的 LPI 多少啊？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好不好？
1: 好的，我先来说说同业拆利率，望文生义啊。
0: 嗯，
1: 同业拆借
0: 就是大家是
1: 同行，对，是同行，这是借钱嘛。
0: 嗯，
1: 那是啥跟啥同行呢？不会，不可能是我跟甜甜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咱们俩同行，不可能是吧？
0: 对，对，
1: 它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行，
0: 或者我能不能理解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当然我们讲今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主要是
0: 银
1: 行主体，
0: 主要还是银行，
1: 主要银行，但是也有现在也允许像券商啊、新公司啊、保险公司进入，也可以了。
0: 嗯，
1: 那么就是说白，就是同行和同行之间相互借钱，去融资，
0: 就是我掉个头寸嘛。
1: 对，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第一个。望文生义就是同行。
0: 嗯。
1: 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业拆借，首先第一个一定不能超过一年。
0: 嗯。
1: 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啊，就是它一定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融资。
0: 嗯。
1: 所以同业拆借是最经典的货币政策。
0: 嗯。
1: 就是货币市场的工具是短期融资。而且同业拆借没有担保。
0: 嗯。
1: 你像比如说你去银行借钱得有担保啊，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但是银行之间全凭信用，比如我工行问建行借钱，
0: 嗯，
1: 建行问农行借钱。全凭我叫工行宇宙行我就刷脸，是不是我就能借到，
0: 就它就其实是一个信用担保。
1: 对对，因为说白了，这些银行它本身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很高的，
1: 它的整个的
0: 这种，对对对，
1: 这种资金啊，本身来说，
0: 它也是很充足的，只是临时要掉一个头寸，对吧？
1: 流动性没这么充裕，可能短期内，对吧？它可能是长期资产很多，但是短期的流动性资产没这么多的时候，它调拨一个头寸，仅此而已，这个会去借。那么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能够很充分的反映整个资金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货币市场，它的这种资金的缺口和供求关系。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现在市场上，比如说现在啊，假设啊，这个比较资金紧张了，
0: 它这利率就高了，
1: 就高啊！再比如说，如果资金很宽裕，那么这个同业拆借率就会比较低，各家银行呢还都比较偏爱这种同业拆借，因为第一个同业拆借，第一个不需要担保品，第二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快进快出，而且他这个同业拆借使用的那个账户啊，是他们在央行开的那个叫超额准备金账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方便。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吧，最终我们讲同业拆借应该讲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短期的货币市场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整个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供求。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从现在来讲，世界上我们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业拆借利率，第一个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关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强国啊，当然现在可能没那么强，但以前确实很强，是吧？以前叫日不落帝国，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讲，虽然二战之后英国地位被美国取代了，但是我们讲瘦死骆驼
1: 比马大
2: 啊，就是虎死熊分在，是不是？所以呢，英国这个国家，你别看就英伦三岛，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这个苏格兰，但是它在国际金融上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讲伦敦金，同业拆借市场，你再比如说像贵金属，国际原油，都跟英国高度相关。尤其全世界的同业拆借是盯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利率
1: 来做浮动的，
2: 去做浮动的，它这个还很有名。如果大家经常去看那个什么财经新闻啊、财经报道，它那个英文单词是这个 LIBOR。LIBOR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英文缩写 LIBOR 啊，当然这个发音，我说实在话，我英语不行啊。我有一年在外面上课，跟同学们讲这个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读 LIBOR，然后呢，下了课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这个发音不对，应该读 LIBOR，它是海归
1: 啊。
2: 我想我这人知错能改啊。我到了下堂课我就读 LIBOR 了然后后来呢，读了 LIBOR 之后，下了课又一个学生跑过来说他也是海归，应该读 LIBOR。 然后
1: 好吧，我们不纠结这个音读什么了，
2: 对对，然后我就
1: 反正知道
2: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
1: 我们就中文说，
2: 他是中文嘛，我就所以我为什么不说英文，英文不太行，说中文啊，他就是英文首字母拼出来的。
1: 对对对。
2: 那我们国家是叫什么呢？我们国家也有一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讲前面讲过人民币要国际化嘛，那他需要有话语权啊。那么我们人民币也有一个同业拆借指标叫 SHIBOR， 就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同业拆借的情况。它直接反映了我们资金的供求的关系的紧张。尤其你比如说当我们国家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比如说金融风险事件吧，对吧？那么这个风险事件它有可能会传递到市场上。引起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有可能会恐慌，
1: 资金的紧张啊之类，
2: 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上升。那同理啊，如果有些利好消息出来，对吧，那大家就会觉得资金面很宽松，是不是啊，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水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个很市场化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不是说谁制定出来的，也不是说央行制定出来的，这个指标怎么来的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指数，也不是说交易所定的吧，是买人多就涨，卖人多就跌，
1: 还是供求关系？
2: 对，供求关系
1: 决定的。
2: 我们呢，只不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间方，它向全市场大概20-30家主流银行，比如像中农工建交、邮政储蓄，这些大银行，它进行询价，它询价完之后，它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 而且我知道其实同业拆借利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那作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两个指标是跟它相关的，你们关注的也会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利率，就我们经常知道什么7天期逆回购啦，这个利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做的回购利率。对吧？
2: 对，
1: 有很多投资者，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经常会聊到说，他在市场的一个投资就是每天做逆回购，每天做逆回购，他觉得这是一个复利啊。那么我们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它和我们刚说到的央行政策利率啊，还有债券回购利率啊，那么。

0: 男嘅对门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